据巴勒斯坦方面15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他前一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

0: 分析，马上来连线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根据已公开的信息，那 B-52 轰炸机在起飞后不久坠毁的原因可能有哪些？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来连线军事评论员宋小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人为故障，它的弹射座椅的这个局限性可能就限制了它的这个逃生的这种概率，那么最终导致这个坠毁，而且是机上的八人死亡。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说目前只能看到这几个方向。
1: 那 B-52 轰炸机是美国波音公司造的一款远程战略轰炸机，那您觉得为什么服役70多年来它仍然是美国空军的主力轰炸机呢？

0: 人，这人叫张之洞。张之洞呢，他在戊戌变法进行之前，他写了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后来广为流传。这部作品呢叫《劝学篇》。那么作品当中呢，这里面体现的一个内容就是中体西用，用中国人的传统的思想，用他的思维方式，用他四书五经这些东西作为存身立志的这个根本。
1: 本、
0: 哎，因为你还要做官的。
1: 对，
0: 哎，但是呢，现在毕竟是一个上千年未有之大变。

0: 呢，在晚清的时候，不止一个两个人认同，他是整个朝野都认同的。所以这个张之洞当时他的措施和想法被认为是最可行的，啊，跟他心有灵犀的可能就是李鸿章，啊，可能是其他的这些洋务派官员，
1: 嗯，
0: 反而很多的人读书人都认为康有为的想法是野狐禅，就是这个思路吧，可能也对，但是过激了，
1: 就是用力过猛了，
0: 对，太偏激了，你怎么以这种。

什么这个说那个说啊，把四书五经啊进行一轮这个编纂的这些说们，这都是伪经，这都不是真东西，都是歪嘴和尚念经，跟孔子当年的想法完全不一样。那么谁能说出真的东西跟孔子想法一致呢？是我康有为。哎呦，满朝就吓着了，您康有为是当时最初是秀才出身，还不如梁启超你的学生呢。

0: 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范元濂。
1: 范是我们那个
0: 吃饭的饭，
1: 吃饭的饭。元是起源的元，三点水加一个原来的元。濂是我们三点水加一个连结的那个濂。范元濂，实际上这个人一共是九个点儿，
0: 就是和水有缘，
1: 对吧？你说多少点儿啊？姓范，范是三个点儿，元是三个点儿，濂是三个点儿，九个点儿。那么这位校长，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可以和蔡元培先生等量齐观的人物。
0: 范元濂，
1: 范元濂非常重要。那你说他有啥可重要的呢？他非常重要在哪儿呢？第一个，范元濂呢，他和蔡元培呢，早在民国。

互动。他跟范元濂不一样，范元濂实际上已经到达一定高位了。范元濂他呢，实际上理念是南方的革命党人的理念，同时他做的是北方袁世凯的政府的工作。所以如果出现大的理念不同，这个范元濂的第一想法就是我不干了。像这样的民国时期的教育总长，有蔡元培，有范元濂，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傅增湘。傅增湘也是这事儿，只不过就是总统换人了，后来的总统换的叫徐世昌。那个时候傅增湘说了啊。

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

这个哲学家金庸利的哲学，他探索的追求的真理和智慧，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世界的实在性。那么同时呢，他的生活追求的是人的一个纯真性。金庸先生的才智极高，性情单纯，

那么金先生的生活确实是充满着情趣，我们有时候也说他的人生可能还带着一种传奇的色彩，是不是说确实有在一些故事里面像一首动人的诗，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家和大家想象中的心目中的哲学家是不是有差距呢？那么因为哲学家有时候可能被认为有些古怪，是吧？甚至有时候被认为不近人情，但是金先生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描述，要追求具体的话。

维持实在的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结合。实际上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实在主义。实在这个词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承认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万物都是有实在性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么实在的，比如说佛学里面会说万物，那金先生不会认为万物是空，对吧？人性是空，所以说我们从哲学上，金先生确实

那好，那我们就是说，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和素描。那么这个人呢，也看到过他的照片，很有风度，这是英国的绅士的风度吗？那他也这个在北京也穿这个大褂，那穿大褂的时候是儒士的风度吗？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穿大褂的这个金先生的照片。那么这位哲学家呢，他祖

那跟诗意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是诗意人生，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对吧？简单说一下，那么诗意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理解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个就是艺术上的意义，意境上的意义，对吧？我们诗词，我们的散文，我们的。

性，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勒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上。那诗意是不是变成我们人生的理想呢？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诗意。那么按照这个诗意的第一种用法呢，我们说他们的诗有诗的艺术，就是他的

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你说十亿在远处是可以的，对不对？是可以的，是吧？那东方朔呢，他自己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山里去才有十亿，他说这个我们隐居在世俗中，我们要避世，我们要当隐士，是不是一定要到山里去呢？啊，躲开人群呢？其实东方朔不是，

矿，钓鱼闲处，啊，无为利益这些人，这些人呢可能就接近隐士了，不参与政治，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江海之人，啊，避世的，啊，社会太痛苦，或者说他自己这个很失意，闲暇者之所好也。还有一种去做这个修炼人生的，去练功的，啊，这个吹嘘呼吸，吐骨纳心，啊，这一种是导引之士。中国的这个导引学历史非常悠久。

这些年来一直对金先生的回忆，大概从这些回忆里面，我们能大概能知道，金先生确实充满诗意的，不只是有诗意，而且是充满诗意的，也可以说他的人生是诗意人生，好吧？先讲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哲学家呢如何来看待哲学家？1985年呢，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金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周年。那么金先生84年去世的。那时候我正在北大读这个研究生，硕士2年级，那时候对还对这个事情反应比较迟钝。金先生工作过的

著名的论文，叫《生无改乐论》，就是生于什么有改乐的。大家去看看这个论文的话，一定非常不好理解，不好弄清楚它将来逻辑和道理。但确实一篇谈音乐的非常著名的论文。那么他概括的这几句话，嵇康的这种风度呢，他说对金先生也非常适合。他说，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是吧？他说这个嵇康的风度呢，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志，近人风流，啊，出现一个风流具体表现。那么他说金先生。

0: 向椒江绿源果蔬专业合作社供应茄苗50.6万株，较去年翻了1番多。依托龙泉高山茄苗抗病性强、挂果密集、品质优良的特性，椒江区今年将把龙泉茄种植范围扩展至临江、三门、路桥等地。
1: 龙泉市供销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季立明：
2: 主要就是把我们两地供销社牵线搭桥的作用固定下来，共同推进我们农业产业

0: 热情高涨。
1: 市民徐海燕，
2: 烟头还放了好多鸡蛋，这个活动呢，对大家都好，对市民都好，增强了那个文明啊，还有环境卫生。
1: 市民刘少琴，
3: 这个活动我觉得真好，这样子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文明，更加干净。

0: 格外热闹。主播是几位平均65岁的本村留守老人，乡土好物接地气，开播一小时，1000多只灰碱粽全部售罄。帮老人搭起直播平台的是入选浙江省千名乡村 CEO 培养计划的青年创客张丹丹。他通过龙群创新创业大赛落户乡村，依托千亩梯田、古民居资源，深耕航拍、旅拍。
1: 云街印象旅拍工作室负责人张丹丹，
2: 它非常的漂亮，所以很适合做这种无人机视角的旅拍和航拍，所以我们就是也跟街道这边进行了这个

0: 新百倍。
1: 2025年，里山头接待游客12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23.4%。7省份6支青年创业团队入驻，盘活闲置空间31处。留守老人年收入由1000元跃升至5-6万元。村集体经济从2020年不足30万元增至70余万元。
2: 乡村振兴归根是人的振兴，里山头立足本土，以人为本，让老人有用处，青年有去处，村落有烟火，用暖心实践破解空心村困局。这份从乡土里生长出来的共富答卷，正是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生动鲜活的基层缩影。

0: 旅游人员密集场所、商场、超市等火灾易发高发区域安装落地，有效提高龙泉市火情动态监测能力，夯实龙泉市火情防控的基础。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三声报答清，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

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没减。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

0: 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就让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啊，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1: 集市是在一片空场上，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稀稀拉拉摆着些摊位。摊上大多数是一

怪的是，这些人都高高大大，身穿藏袍，盘头的长发都别着象牙环，珊瑚珠，一副威猛英俊的样子。雷燕告诉孙仲谋，这是康巴人在买卖天珠，不懂的人，人家根本不搭理你。哎，这里头咱顺便说一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孙仲谋去过的地方多了，要说哪儿的男人最有样，还得说是康巴汉子。1.9米、2米的大个儿，不胖不瘦，一个个都是宽肩

就是在黑色和红褐色的底子上显出的白色圆状，颇似眼珠的模样。天珠的眼数以单数为好，九眼为最高品位，一般难得一见。说起九眼天珠，孙仲谋有一段伤心透顶的往事，要讲出来他都觉得丢人。80年代中期，孙仲谋从喜欢玉器步入古玩行业，一上手竟碰

其实这玩意儿发源于西亚的石花技术，就是在某种物质上腐蚀出图案。史料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天珠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了。这东西西藏比较多，主要是人们相信它有佛的法力，佩戴起来可以护佑人的身心。在拉萨的寺院里，孙仲谋曾看见佛像脖子上也挂着成串的天珠，大概是人们

不考虑加上。水华认为他反复考虑过，摄制组回到北京后，赵丹曾向我们提出影片中有刘思阳，没有陈刚，这是个大问题，希望我们考虑。当时一时也难以弥补了，电影基本上拍摄完成，周扬审看了样片，提出红颜是名著，影片要搞就把它搞好，要把陈刚加上，可以拍成上下集。按照周扬的意见，影片又大改，北影厂研究后决定彻底把影片改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摄制组解散，北影厂没能按照周扬的意见修改影片。

们要做大的删减。主要原因是创作者要突出塑造革命者的忠诚与坚强，突出塑造江姐和许云峰这两个英雄人物，而刘思阳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影片拍摄完成后是1965年，在当时的语境下，导演水华出于谨慎考虑，选择了舍弃刘思阳。

0: 20多名女性。所有的女性面对难以忍受的重刑和极其困苦的环境，没有一个人当叛徒。卢广斌和杨逸言对夏衍改写的第三稿有不同看法，表示他们改编的第一稿是按照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的，而夏公改定的剧本已不见浪漫，只见现实了。根据演员赵丹回忆，影片开拍前，摄制组经过热烈的讨论，确定了电影的散文《巴金在翻译的世界中战斗》，了解巴金的翻译历程。
1: 作为一个大量汲取西方资源的作家，阅读翻译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时时显现于巴金自己的创作之中，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成为他的一种风格特色。巴金处女作《灭亡》的书名就来自俄国12月党诗人

0: 送出去关起来。后来他也和二哥三哥一样走上了反抗道路，可见巴金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所言非虚，而是实实在在浸透在他所译所写的每个字背后。
1: 巴金说，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那些洋溢着大无畏浪漫精神和抒情气息的外国作品，不仅给了他文风上的影响，更内化了他的灵魂。在译文选集小序中，巴金特别提到，他从自己第一部译作《信号》中就获得且深受感染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对生活对人的热爱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从《灭亡》到《激流三部曲》，到后期的《寒夜》，再到

思想。李白的诗《独坐敬亭山》是这样写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诗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群鸟高高飞走，没了踪影，孤云独自飘开了，悠闲游荡，跟我对视互相看不厌的只有敬亭山。李白来到敬亭山，主要原因是他有个堂弟在安徽宣州做官，堂弟李昭多次邀约他来宣州。以前他接到邀请信时，李白在洞庭三江旅行未能成行，李白不当翰林以后离开了长安，

会，从而与大道魂同相通为一体，这就叫静坐心空，物我两忘的坐忘。孔子说，与万物同一就没有偏好，顺应变化就不自治常理，你果真成了贤人了。我作为老师也希望能跟随学习而步你的后尘。这首诗说的是李白独自在敬亭山坐忘的感受。从诗中看，李白应该还没有达到庄子所说的与

0: 此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1: 视线转向日本，近段时间日元汇价持续徘徊在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附近。日本媒体及金融业界普遍预测，日本央行将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
2: 不过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目前

0: 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 日本经济今后的走势还受到原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问题迟迟看不到解决的迹象，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将会发展成严重的通胀趋势。这不仅会影响企业，也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为了抑制这些影响，日本央行正在采取应对措施，朝着加息方向进行调整。不过，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够发挥效果，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0: 尽管日本央行面临加息压力，

0: 交易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九号当周，杠杆基金持有的日元净空头头寸突破11.5万份合约，创下2017年11月以来峰值。这一数据远超去年日本政府干预汇市前的水平，显示投机资本对日元后市持续看淡。滨田和信说：“
1: 过去也已经进行了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外汇干预，虽然一度使日元明显升值，但不到一个月又回到了原来的趋势。因此，即使不断重复这种操作，也很难让海外投资者或市场参与者真正信服或接受。”
0: 滨田和信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日本政府靠举债救市的模式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2: 日本企

0: 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这是必要的方向。
1: そういうことは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

0: 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1: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0: 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1: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0: 先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事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

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极狐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哎、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都

0: 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的。

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参加了联大举行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互动对话。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这一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

制造业呢，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5.1%，这两个增速呢是分别比上月加快了1.2%和2.3%。那么从这个服务业来说的话呢，现在也是实现了一个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是发展向好，五月份的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了0.1%。那在这其中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呢，比上月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那么从我们的消费数据来看，刚才您也问到了这个销售增长的情况。傅林辉呢也表示，我们的五月份的市场销售是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呢是增势良好。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和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是同比增长2.8%，其中呢服务零售是增长了5.4%，商品零售增长5.2%。那么从投资来看的话呢，基础设施投资现在。

0: 宏观政策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我们的民生。嗯，郭鹏。
1: 嗯，好的，张绵绵。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

0: 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1: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一起关注入境数据。截至昨天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再攀新高，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进入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截至6月15日，北京口岸本年度

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对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以及带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除了本次通车的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叶县至鲁山的高速公路也在攻坚推进，目前项目路基土方、架板、梁板架设等基础工程已经基本完工，正在集中力量加快推进沥青路面的勘铺、机电工程等事。

0: 摄氏度，雷电危险等级三级，可以引发雷电灾害，请注意防范。本周雨日增多，17到20日有连续降水过程，需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防止自害的发生。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00。

0: 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0: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0: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日前，
2: 台州市椒江区供销社与龙泉市供销社签订深化开展供销跑村山海协作框架协议，两地将携手深化供销领域合作，助力乡村发展，拓宽农产品产销渠道。
0: 根据协议，

方面建立合作，重点利用两地茄子上市季节互补的特点，探索客户互鉴机制，实现产季无缝衔接。在框架协议指导下，双方还签订了茄子种苗订购合同。龙泉云田农业公司向椒江绿源果蔬专业合作社供应茄苗50.6万株，较去年翻了1番多。依托龙泉高山茄苗抗病性强。

0: 达到优势互补的作用。
1: 下一步，两地供销社将联合开展技术指导、品牌培育和市场拓展，共同打造山海协作、助农共富的供销样板。
2: 日前，
3: 剑池街道江南社区开展以物会邻、互助同行邻里集市活动，精准对接居民生活需求，提供家门口的便民服务。
1: 本次活动围绕居民日常刚需设置服务项目，现场开展磨菜刀、抱菜板、爱心义剪等低偿便民服务。针对辖区老年群体，社区专门开设

0: 活动，然后根据居民的需求不断创新，更新出更多的活动形式，通过邻里互助日的形式呢，让居民有更多的这种交流互助的平台。
1: 日前，
2: 龙泉市文明办联合龙源街道城东社区开展端午临宠互助文明微行动，以趣味接地气的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1: 活动现场粽香满满，氛围热烈，社区以端午民俗活动

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张志礼说，增殖流放是全球公认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修复的通用手段，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展现负责任国家形象的重要举措。他表示，增殖流放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各地要在增殖流放的规范性、有序性上持续下功夫，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科学布局放流水域和物种，强化放流苗种供应体系建设，优化增殖放流物种结构，提高珍贵濒危和区域性物种放流比例，加大大规模广泛种布流数量，引导社会公众定点规范放流。据了解，目前我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这是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日以来，全国范围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

0: 在地叙事项目，免费为老人拍肖像、建笑脸墙，记录民间手艺。
1: 在地叙事项目发起人王慧丽，
2: 其实希望被倾听、被看见。那如果我在这边也是想做这些事情，通过展览让他们的不仅是他们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形象，也是让别人看见，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啊，我不是一个人。虽然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但是有很多人都在看我，在关心着我的故事，然后也许以后会有人来看他们。
0: 70岁村民周海清就是

0: 件破解空心村困局。这份从乡土里生长出来的共富答卷，正是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生动鲜活的基层缩影。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0: 夜间企业厂区无人值守，监管存在盲区，一直是安全生产消防管。

0: 氯化钙或硝酸钙溶液补充钙肥，用0.3%至0.5%的硼砂溶液补充硼肥。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

0: 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总台记者张道峰、崔如、何方报道。
1: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五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中方董事尤航：
2: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这一次呢，

明后两天，北欧的东部、俄罗斯西部等地是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同时呢，明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像芬兰、俄罗斯西北部等地呢，会出现6到7级的风。城市当中，赫尔辛基明天的风力就会有6级左右。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同样是会有降雨出现，那雨势总体是不强，小雨为主。在西班牙、法国。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加。

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触电。如无法确认电源是否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切勿徒手捞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

0: 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方，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

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当前正值三下大忙时节，收割小麦的同时，部分杂粮作物也迎来收获季。在山东青岛平度市，豌豆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抢收成熟的豌豆荚。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为杂粮作物稳产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基地，现场农业专家正在开展豌豆实收测产和田间技术指导服务。最终，专家组实测地块面积4.57亩，实收豌豆总重量1670.03公斤，扣除10%杂质后，最终核定实测亩产328.88公斤。值得关注的是，在五月中下旬灌浆关键阶段遭遇持续降雨，根腐病害集中爆发的背景下，示范基地豌豆的田间综合表现依然亮眼。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青岛综合试验站站长、副研究员宋凤景。
1: 针对咱们本地这个早春豌豆低温烂苗、病虫害频发这样的一个种植的痛点，我们摸索集成了这个豌豆1233这样的一个栽培技术。一个呢，就是通过种草彻底把整个生育期的杂草啊就控制住了。第三个就是在出苗、苗期、盛夹期这三个关键时期呢滴水，这样做到了节水种植。第四个是在苗期、盛花期、灌浆期三期呢同步病虫害防控和叶面追肥，尤其是在这个灌浆期呢补充的重量元素，让豌豆呢籽粒更饱满。
0: 山东省杂粮产业技术体系科研人员已连续多年在青岛市南村镇合作开展豌豆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豌豆种植大户王毅：
2: 今年我们根据专家的指导，创新种植方式，

0: 轮作，能实现一年两熟，效益显著，亩均可增收近千元。青岛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济作物部部长、正高级农艺师纪国才：
1: 我们胶东很多地方有种着这个春花生的习惯，传统上种着春花生需要春季的时候留着空地，而豌豆技术的推广可以填补这一段时间的空白，从一年一茬花生变成一年两茬。豌豆又属于豆科作物，通过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可以改善土壤条件，为下一茬的作物生长提供更充足的养分。

0: 在合肥巢湖市坝镇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里，农户也正捕捞成熟的小龙虾，通过采用稻虾轮作模式进行综合种养，形成先养虾后种稻的循环种养体系，彻底改变传统农田单一种植收益单一的短板。合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
1: 主要我们这边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养出的小龙虾是青壳小爪，在市场上面是比较紧俏的，而且我们价格也好，比普通龙虾

0: 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农户重病住院无法收麦，乡邻自发帮助抢收，一天一夜20亩小麦颗粒归仓，邻里守望暖人心。
1: 姐，我们是真的是带入进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3: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4: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

0: 今天播出《花庐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1: 你这水有盐度吗？
2: 有。
1: 有多少？
2: 一吨。嗯。
1: 啊。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0: 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2: 啊，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 适合
2: 它生长的啊。

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

0: 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1/1000。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但对更为皮实的花鲈，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1: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7/30。

0: 一动马上一动，
1: 不需要你臂力很强。
0: 我的卫生高低肩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1: 太不容易了。
2: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三月的宁夏乍暖还寒，而海螺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3: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三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2: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

0: 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1: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炉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0: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

0: 好基础。想起麦收之前全家一筹莫展，担心小麦无人收割的窘境，刘良言语间满是感动。
1: 就是我父母去上海住院，然后我两个哥哥在那陪护，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家收麦子。二十多亩地，我来家看挺愁人的，又不认识农技手。这个时候书记带着村民来帮我收，带着农机，挺暖心，我感谢他们。
0: 刘景法今年64岁，多年前确诊患癌。他常年在家务农，20多亩小麦是自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今年5月中旬，刘景法旧疾突然加重，不得已在子女陪同下远赴上海住院治疗。进入5月下旬，小麦迎来集中成熟期，连。

0: 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

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国变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影响。你想义和团后来的八国联军，他们对于整个京师大学堂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占据还有破坏都是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学校就等于是荡然无存一样。
1: 我多问一句啊，因为你想想啊，这清末的时候其实科举制度是1905年取消的、啊、
0: 没错，
1: 1898年这光绪皇帝戊戌变法了、成立了这个京师大学堂、那这京师大学堂谁来学习啊、就是比如说我还想有志于科举这条路的仕途的就

意思。后来想想不对，因为他的这个方式还是取用了一些西方的方式，只不过所教授的内容是中式内容。这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中国的说法。咱们知道啊，在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也搞洋务的特别牛的一个人，这人叫张之洞。张之洞呢，他在戊戌变法进行之前，他写了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后来广为流传。这部作品呢叫《劝学篇》。那么作品当中呢，这里面体现的一个内容就是中体西用。用

0: 都外城郭的东缘啊。现在的位置呢，等于说是宣武门东大街与南新华街的交叉口，就是和平门附近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北师大的前世故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那么后来呢，到了1908年，就是慈禧和光绪去世的那一年，那么师范馆就从京师大学堂独立出来了。
0: 哦，这个时候就独立出来了。1908年，慈禧也死了，光绪也死了，是吧？
1: 对，这一年他独立了。独立出来以后，他的名称叫京师优级师范学堂。
0: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
1: 啊，优级优。

0: 职之后，范元濂接了蔡元培的班，然后呢，他觉得看不上袁世凯，然后他就辞职了。
1: 嗯，
0: 啊，很有骨头。其实啊，民国时期的每一个文人啊，或者每一个人物，他都有多元角度我们去考量。比如说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呢，不是一开始做教育部监事，那个蔡元培有关系吗？后来不是咱们教育部第一科的科长吗？那么他实际上是一个中层官员，对吧？中层偏下啊，
1: 嗯，
0: 偏下，
1: 我觉得相当于一个科级，好像
0: 对，就是科长嘛，第一科的科长。
1: 嗯，
0: 他呀，当时和袁世凯。

0: 的，他一定是多元的人物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一个人物的形象推过去，你会发现他在当时的那种境遇的状态之下，和我们现在给他塑造出来的、重新塑造出来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1: 对呀，我们觉得鲁迅先生就当时的周树人应该从一开始就有一根文人的傲骨，就把那个科级辞掉了嘛，是吧？
0: 对呀，所以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像范元濂他这样的人物。而范元濂呢，他确实是追随着蔡元培先生很多理念，两人是非常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

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以往情深和雅人高致，那么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不知道大家对哲学家有什么样的印象，懂知道金先生的诗意和诗意人生。那同时呢，我们也还是要同时要了解金先生的哲学，对吧？那我想大家程度不同的都对金先生有所了解，也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诗意和诗意人生。我们来讲。

那么因为哲学家有时候可能被认为有些古怪，是吧？甚至有时候被认为不近人情。但是金先生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描述。要追求具体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哲学是追求这个实在和完美。那么他的哲学呢，是可以称之为是实在的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结合。哲学上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实在主义。实在这个词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承认这我们的世

那么因此呢，它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些事物和场景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所以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和强烈的情意。这是不是一般的我们对诗意的一个用法？那么答案是注艺术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诗意跟这个有联系，但是是借用的一个，可以说是美好事物的一个隐喻。当我们说一个事物美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

0: 是我们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灵，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重要的，对吧？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季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

刻意的，他说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志，无江海而贤，不导引而受，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说心目中的是不是是失意人生，对吧？那我们给庄子这些塑造的失意人生是不是能够联系起来？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说，人生是不是真的就能成为一首诗呢？

先讲第一点。第六点呢，我们哲学家呢如何来看待哲学家？1985年呢，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金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周年。那么金先生84年去世的，那时候我正在北大读这个研究生，硕士2年级，那时候对还对这个事情反应比较迟钝。金先生工作过的单位，那么最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到哲学说之前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到北京大学1956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清华还没有恢复这个。

那金先生跟冯先生几十年同事，他也是有可以写更多的故事。那金先生讲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肯定金先生在哲学上地位和境界了。所以当时呢，就是1983年，那么金先生是88寿辰的时候，那么冯先生就送给金先生一副生日对联，第一句是何止于米，相其于茶。他们两位这一年都是88岁，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称之为米寿，啊，米寿。然后我们米寿满足吗？米寿不能满足啊，还期望更高的寿命啊，相期。

0: 31摄氏度，雷电危险等级3级，可以引发雷电灾害，请注意防范。本周雨日增多，17到20日有连续降水过程，需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防止自害的发生。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0: 这个活动的很好啊，要买的东西又便宜哦，邻里之间大家来来去去互相帮助，这很好了。
1: 建制街道江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许新宇：
2: 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性的开展此类活动，然后根据居民的需求不断创新更新出更多的活动形式，通过邻里互助日的形式呢。

0: 休养生息、生长繁育的黄金窗口期。自6月5日以来，全国范围共有200多个地方开展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至今，全国已连续12年举办此活动。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声。

0: 力落地在地叙事项目，免费为老人拍肖像、建笑脸墙，记录民间手艺。
1: 在地叙事项目发起人王慧丽，
2: 其实希望被倾听、被看见。那如果我在这边也是想做这些事情，通过展览让他们的不仅是他们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形象，也是让别人看见，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啊，我不是一个人。虽然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但是有很多人都在看我，在关心着我的故事，然后也许以后会有人来看他们。
0: 70岁村民周海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夜间企业厂区无人值守，监管存在盲区，一直是安全生产消防管控的难点。
2: 日前，
1: 龙泉市依靠群域投用的 AI 加火眼哨兵智能监测系统，成功快速处置一起木制品企业物料自燃火情，以数字化手段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2: 凌晨1:16，龙泉市智玩木制品有限公司西城区外侧发生物料自燃，起火区域为厂区。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是一种被人认为是充满神秘力量的石头，因为它拥有众多神秘的传说以及表面有怪异的图案，近些年受到了这个收藏爱好者的追捧。2009年，一枚天珠创下了太多人所熟知，就算是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曾经卖漏过一枚九眼天珠，到现在颇为遗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

0: 人的地方，才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在八角街市场，我看好几家摊上都有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好奇问了问价，人家开价才几十块钱，咱们倒过来不就发大财了吗？孙仲谋真佩服这哥们儿突发奇想，要是八角街上的塑料仿品拿到这儿出手，就是十万八万的，还轮得到咱们从北京坐飞机来吗？要不说外行看古玩里的事儿，就跟读天书差不多呀。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专家表示，天珠在市场当中的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专家表示，天珠在市场当中的入门价在十几万元以上。目前啊，市场上流通的天珠啊，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制作的，这个图案呢都是用含铅的涂料啊绘画上去的，之后拿高温烧制，真假天珠的价格呢相差悬殊。因此收藏爱好者在收藏天珠之前应该具备一些天珠的鉴别知识。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

题材不同，文体不同，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巴金列出了一长串他喜爱的外国作家名单，包括卢梭、左拉、雨果、罗曼·罗兰、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夏目漱石等等。这些作家之间有共性。

文学的偏爱。从早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到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巴金一直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滋养，也是他投入了最大精力来异界传播的部分。在其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中，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启蒙和唤醒作用。巴金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即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悲剧。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太多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会

代。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岁离家出走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1994年，90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

拈花梦游的散文，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与道教坐忘思想。李白的诗《独坐敬亭山》是这样写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诗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群鸟高高飞走，没了踪影，孤云独自飘开了，悠闲游荡。跟我对视，互相看不厌的

作。两人命运相似，诗脉相承。李白曾有一个愿望，死后葬在谢眺墓边，与谢眺为邻。好友范伦和古兰心的后人最后帮李白完成了这一遗愿。开篇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叙述了一个道教徒安安静静与山交流的前提。设想一下，众鸟若不高飞尽，在李白身边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则不利于李白集中精力。

因空物我两忘的境界。那么他到了哪一阶呢？开篇，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是第二阶断缘，第三阶收心，具备了升华到更高。

种一战封神的是一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十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

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十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的脚的沃奇尼亚。门将呢，还有一个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

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今天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福德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世界杯的

0: 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历史的遗址，也是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三个真上，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三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已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

0: 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3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1: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时

0: 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赫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群体。

0: 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4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1: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

0: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1: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

0: 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开车出门靠

0: 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1: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能够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

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大规模且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官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再来了解

港口多是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也是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的反制举措。俄乌冲突急需早日结束。世界杯快报，阿尔及利亚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在世界杯小组赛

访时表示，作为齐达内的儿子，选择不代表法国，而是代表阿尔及利亚出战世界杯，是一个深思熟虑，同时也顺理成章的决定。他说，我的祖父母都来自阿尔及利亚，我体内流淌着阿尔及利亚的血液，父亲完全尊重并且支持我的决定。此刻提示，

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总台中。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和联合国合作举办，主要面向非洲的大湖地区国家，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轻小武器的管控能力，降低武器非法流转的风险，支持非盟消弭非洲枪声的倡议。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具有完善的轻小武器管控政策举措，连续多年成为

0: 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1: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

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特殊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

0: 行性能等问题退出该项目，俄罗斯随后独立进行研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转让技术，并实现苏武七与印度本土系统的融合，可将苏武七打造为两国合资项目。对于俄罗斯此时提议与印度合作，并承诺无限制转让技术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1: 俄罗斯方面考虑呢，还是要尽快实现苏武七战斗机的出口。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出口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

0: 认为，对于俄方的提议，印度可能采取少量采购的策略作为过渡性选择。
1: 当初呢，印度退出和俄罗斯联合研制五代机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五代机现在叫苏-57，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说机动性有余，隐身性不足。另外呢，苏-57的航电系统，特别是它的雷达系统，距离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不过，如果采购苏-57，确实呢，又是一个快速装备五代机的捷径。现在苏-57还没有大的出口订单，如果印度采购的话，估计呢，下一步可以得到优先的供给，而且呢，还能联合生产，还能得到技术转让。这种待遇呢，是绝对在西方的五代。

来，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对于华南这一带来说呢，最近几天强降雨是很猛的，但是呢18号之后啊，由于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那像广东福建等地雨势就会减弱了，高温呢就会逐渐的增多。这一带的高温啊，跟北方的干热是不同的，湿度很大，是一个闷热的状况，也是很难熬的，要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5个月。

0: 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融理念， 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

0: 泥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

0: 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

0: 增长 27.2%。
1: 全国新闻联扫描一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

0: 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0: 他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1: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

0: 都退不了。
1: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0: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万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

0: 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1: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0: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一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

0: 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0: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

0: 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2: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6: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

0: 拱北分龙飞，夜丢老嫂分老弟，九州八九分鳌口，夜得云灯咱解空，满面长梦分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熬李娘，桥梁顶峰熬有序，子女分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在

0: 一起探索蜜蜂跳舞的秘密。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

0: 来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今天是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二。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金川农友圈、金川热土、龙泉夏说夏种无缝衔接、粮油轮作丰产增收、小城故事多、赶乡村市集享便民服务、龙泉常态化下沉三服务、暖民心助共富、三大帮帮团怎么种植玉米才能高产。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AI， 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个别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

0: 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端午将至，龙舟先行。6月15日

州巡游，既是端午预热活动，更是当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特色文旅名片的生动实践。据了解，6月18日至19日，本次端午传统龙舟赛将正式开赛，赛事设500米、12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全市17支队伍同台竞技，奋勇争先。赛事期间，当地还将配套开展龙舟点睛、舞狮祈福等传统展演，融合水上潮流运动，古今碰撞，点亮端午假期。

等多个热门科室，专家们现场坐诊，细致问诊查体，为村民提供疾病诊疗、慢病管理、健康科普等一站式服务。现场还免费发放中医药养生茶包、驱蚊香包，普及中医养生知识。针对村内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专家主动上门义诊，切实解决群众就医难题。据了解，陈万里先生不仅是中国陶瓷考古之父，更是浙江现代公立医院奠基人。1931年由他筹建的浙江省立医院，正是本次三家医院的共同前身。今年恰逢三院建院95周年，专家团队

0: 现场科普科学喂养疫病防控知识，纠正日常养宠误区，引导市民科学文明养宠。公益义诊专区内，职业兽医免费为宠物开展基础体检、疫苗接种、答疑解惑、暖心便民服务，尽显城市温度。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设置知识快问快答、识辨闯关、人宠巨型飞行棋等趣味游戏，市民携宠踊跃参与，让文明养宠理念润物入心。
1: 青年养宠人士陈晨，
2: 我觉得这个

0: 生态循环模式，实现一季丰收、一季播种、一地双收、四季增效。
1: 在小梅镇黄南村，油菜收割归仓后，天津地头立刻切换为夏收加工、夏种插秧的繁忙模式。趁着晴好天气，黄南村榨油厂进入集中榨油高峰期，新鲜收割的油菜籽送入生产线，经过压榨、精炼、过滤，醇香鲜亮的当季新油新鲜出炉。得益于今年春风雨水充沛，光照适宜，本地油菜籽粒饱满，实现产量、出油率双提升，丰产优势明显。优良的油品品质让黄南菜籽油口碑出圈，不仅本地村民集中加工，庆元、福建松溪等周边县市农户也纷纷慕名而来，车间订单络绎不绝，产销两旺。

0: 稳产高产的永优106优良稻种，从春耕插秧环节抓实田间管理，为晚稻全年丰产丰收埋下伏笔。眼下龙泉全市13.4万亩晚分片推进压茬种植，力争夏至前全面完成插秧任务，不误农时，不荒一寸良田。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6月15日，龙泉市杭日助农三服务活动在城北乡东书村火热开展。

才能高产。一、整地工作至关重要，为了提高整地质量，建议进行生根，生根后再旋耕1至2遍，通常生根深度应在30厘米左右，旋耕深度在15厘米左右。有农户通过实验发现，相邻地块生根30厘米与旋耕15厘米的产量差异可达10%。二、种子选择至关重要，选种时应谨慎，建议在当地农资店购买种子，这样可以确保所选品种适合当地种植，并且相对有保障。

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

0: 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
2: 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

0: 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

0: 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

下。其实读书这件事儿不仅仅是读书日要聊一聊，读书应该是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本啊，我最近刚刚看完而且我觉得很好看的书。这本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它的名字叫《甄士隐》，副标题是《康熙废黜与正史虚构》，它的作者是孙立天先生。这本书我读得很仔细啊，读这本书期间呢也

0: 皇帝的继任皇后，
1: 嗯，
0: 顺治皇帝的原配皇后啊，被他废掉了。
1: 嗯，顺治皇帝的原配皇后
0: 、这个是孝庄文皇后的亲侄女，
1: 嗯，
0: 也是顺治皇帝的亲表姐，表姐还是表妹，我好像年龄不差的不多，
1: 嗯，
0: 是相当于是等于表亲。俩人结婚以后没多长时间，顺治皇帝就以他一是脾气不好，二是生活用。

0: 孝庄皇后说不能让我们这一支啊这个权力没落下去。
1: 嗯，
0: 哎，博尔济吉特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蒙古族的这一支就必须还得给你当皇后。
1: 嗯，
0: 所以这第二任皇后啊相当于是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要说她得管顺治叫姑父。
1: 哦，
0: 哎，清初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就是这么算来，他算贤玄烨的
0: 其实您要说
1: 表
0: 表姐都没问题，但是呢，您既然是顺治的第二任皇后了，康熙呢，虽然不是亲妈，但是也得管她叫皇额娘。
1: 对，我给大家也读读这个书里的内容啊，这个甄士隐。

0: 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对，可能您会问他为什么要记内廷这些事儿呢？他是要跟罗马教廷汇报。
0: 他当时已经顶撞了罗马教皇。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他写这些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这些事儿，我估计也发表不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份文件啊，这个《北京记事》这个文本真的就被雪藏了300年。
1: 嗯。
0: 然后呢，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人有学者把它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1: 嗯。
0: 那么这个视角史料是以前没有人太怎么用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孙立天先生呢，就根据《北京记事》

0: 包括身边的侍卫，有很多人都不是他真正信任的人。登基60年庆典的时候，叱咤风云、戎马一生的康熙，当着群臣的面发出感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60年来抱歉之处。”在康熙少年时代，有三位他既信任又能帮助他的女人：一是他的奶奶孝庄太皇太后，二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后来被称作是孝惠张皇后，就是杨老师说的那位啊。康熙的嫡母，相比于著名的孝庄太皇太后，康熙的嫡母在历史中存在感不强，
1: 默默无闻。
0: 但这位孝惠张皇后一直在宫里有很大的影响，康熙南巡或外出都要派遣皇子定期

0: 索额图的侄女，
1: 对，
0: 他是这么一个关联。
1: 就是当时这皇帝在宫里啊，就面对这个辅政大臣什么鳌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他举目无亲嘛。
0: 对，索额图包括索尼，这其实是他得力的助手。
1: 对，就最后扳倒鳌拜靠的是这个家族，
0: 靠的他们。
1: 嗯，而且他俩小时候青梅竹马。
0: 是是是。
1: 他12岁，他俩就结婚了，而是虚岁。
0: 对对 对, 对、
1: 嗯。很早就有了孩子。
0: 哎，对，他给他其实前面有几个小孩，但是因为不好，就是因为俩人太小就生孩子了，这孩子也不好养活，所以其实到了太子都已经是按序齿的话都已经得是老五老六了这样的样子。
1: 这书里也大概介绍了就是两个人的这个过往哈，
0: 对对对，
1: 就

0: 的时候，老太太就找过我来，你不能这么干，孩子无辜，你不能这样，你要多疼他，从小就是个孤儿。老太太这絮叨啊，所以康熙把这所有的这一切都跟大臣们说了。所以您足见这个孝庄文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1: 就是在宫中的地位也很高。
0: 对，也非常高。那大臣们，那您想太皇太后的话谁敢不听啊？那自然慢慢就

0: 在昭陵里头。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老太太都说，因为清朝到这个时候没有一座皇后陵，您后来看到的什么孝东陵啊，什么太东陵，这个定东陵、昭西陵，这都是后来建的。
1: 嗯，
0: 那时候还一座皇后陵都没有。到底皇后比皇上晚去世应该怎么办？按明朝的成立，是把那皇上地宫重新开开，
1: 嗯，
0: 把那棺材再搁进去，然后再把地宫给掩埋。
1: 嗯，
0: 清朝没有先例，所以康熙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奶奶又留下一句话：“无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

0: 啊，对，
1: 对，按照清朝清初的政策，您出天花是要隔离的。
0: 嗯，
1: 哎，隔离哪儿隔离去？故宫西边有个福佑寺，
0: 对，
1: 那其实就是康熙小时候避痘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他说"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嘛，就没怎么跟父母接触过。
0: 嗯，
1: 唯独
0: 父亲可能接触的就更少，
1: 更少了。父亲
0: 因为父亲也不太喜欢他，
1: 对，就董鄂妃生的孩子，他才觉得那是我第一个孩子嘛。
0: 嗯、
1: 所以嗨，唯独有这么一次交流。被记录在官方档案上了，就是顺治问小哥几个，哎，你们都过来，你们将来的志向都是什么呀？康熙的哥哥其实还是很实在的，问到他的是福全嘛、
0: 嗯、
1: 老三嘛，应该是老二，康熙是老三嘛，问福全你是什么想法呀？福全说了，我愿为贤王。
0: 我就

0: 13日阴历就把他正式册立为太子。
1: 对，你说这肯定是好事儿。
0: 对，
1: 但是呢，很多你看多少历史朝代那个太子立得太久啊，是吧？
0: 对，
1: 就是有了后患。
0: 对，
1: 而且呢，制度建立的不健全，
0: 哎，
1: 导致太子内心的膨胀，或者说他这种僭越，让康熙的这个本主，
0: 对，
1: 这个皇帝本身感觉到不安全。
0: 他本

0: 97.97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97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作出

0: 新贡献。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所谓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0: 中方

0: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有记者提问：有日本媒体披露。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1: 日方反复。

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

0: 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所谓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0: 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

0: 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0: 尽管此前

0: 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1: 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0: 息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1: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2: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

0: 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三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0: 另外，今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2: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已经到下半场的50。

0: 遇见，读音呢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合理做法。
1: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

0: 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1: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剑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剑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2: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公开信。

0: 一件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1: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在部分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

0: 方来决定的，它律所它只是执行方而已。
1: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预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2: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

0: 的法律安排，这个
1: 嗯。
0: 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2: 小面商标侵权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想知道，以后带小面类词语的餐馆需要改名字吗？遇到上门维权的，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通过一段梳理来了解一下。
3: 今后如果开店叫遇见小面、遇见小面行不行？专家解读，遇见、遇见、遇见、遇见。

0: 妙。
1: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先
3: 路的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江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4: 坐坐坐，累了多吃点。
5: 超
6: 哇、哦，能说闽南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已经满了。哇，色香味齐全了，真不错。干饭，干饭。嗯，好的。
7: 你
6: 看，我已经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3: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

0: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住院的证明。
1: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2: 刚考上大学，那个检查出来了，休息了。父母一个是在背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刚治疗好，前段时间又把肾给他了。他妈妈呢也是脾胃不行，一家人就这样这么过来了。

0: 会请你发个言吧。我说我只能听到20%左右。
1: 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辉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0: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